求此来撞，只求此来撞，只求此来撞，只求此来撞，只求此来撞，只求此来撞，只求此来撞，只求此来撞，只求此来撞，只求此来撞，只求此来撞，只求此来撞。